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声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我觉得任何时候呢，都应该有音乐的陪伴，而不同的音乐它也适合不同的场合。所以当你可能在经营一家餐馆或在经营一家咖啡店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对于这个餐厅的音乐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品味跟细细的推敲，什么样才是最适合当下那个环境的。继续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个人觉得在职场当中呢，不管你是身处在怎样的办公室，或者是你处于是什么职业，只要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的话，就是不用穿固定的制服，大家都有必要来精心的把自己好好打扮一下，不说要多么时髦，多么漂亮，至少要干净整洁，因为好看的外衣呢，是会增加你整个人的自信和气质，这样让你可以在工作当中更加的自信跟悠游自在。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崔子哥和武侍郎，一首《花恋蝶》。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青春舞曲，来自于罗大佑。

前两天有一个好朋友，他问我说，朋友对你来说，觉得在什么时间它是最重要的？是在你夜深人静很孤单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朋友的重要性，还是说突然在某个时间灵光一现，在聊天吃饭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有这个朋友真好，哪种感觉对你来说是会比较真实的？我说是后者，第二者。他说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保持这个友谊下去。接下来送上杨丞琳的左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南屏晚钟真的有很多人都唱过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加入一点 Bossa Nova 这种小爵士慵懒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我查了一下，它最开始是由一位叫做崔平的歌手来演唱的，看到那个专辑的封面就知道它的年代有多么的久远了。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维密的大秀哈，是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个品牌每一年的这个最重大的品牌活动，然后你会看到像大家所熟知的这一些超模们，他们就会去走秀，好像真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一样。每一年这个模特的选拔也是特别的就是紧张，就不管你是有名的还是签约了的，你都要经过层层的这个面试跟筛选，才能够最后定下来说你是不是能来走今年这个秀，所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接下来送上那一瞬间，来自于陶喆。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的《裙摆摇摇》。

有一些整理达人呢，他们就说，其实大家可以为自己来打造一个叫做“胶囊衣橱”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70年代，是由伦敦的一家名字叫做 Wardrobe 的杂货店的老板来提出的。具体呢，就是指我们可以用少量的经典款，在有限的单品当中组合出多种不同的搭配。那胶囊衣橱意味着就是精简自己的衣橱，让穿衣服变成一件简单又充满乐趣的事情。其实，当衣服精简到就是30件左右的时候，搭配更加的简单，心情也会更加的舒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黄小琥的这首《放心不下》。

浮生，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一个角落发呆，然后看着我眼前的人跟事飘过，然后我会去猜，哎，那个人在买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那个动作代表着什么，就这样可以出神的想很久，然后去想象人家的生活，这样是个还蛮奇妙的体验，下次你可以试一试。接下来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爱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奇象。

0: FM 97.1，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黑白》。

对于很多男生来说，要记住和自己的伴侣的纪念日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像结婚纪念日还好，毕竟是这么重大的日子。但是如果哪天女生心血来潮说，我们第一天见面是哪一天呢？然后第一次拥抱是哪一天呢？那也就蒙圈了。所以呢，对于男生来说，这个是有难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有心，什么都是可以办到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和你一起》，来自于许慧欣。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9:50。接下来听到这首《你还在不在》，来自于梁静茹。

去海岛旅游的话呢，其实可以选择性价比很高的，也可以选择花费上很高，可是会享受比较奢华的那一种。比如说有的酒店它就是自带私人沙滩，你的一栋房子的前面就是专属于你的海滩，没有其他人来跟你抢占地方，也没有人在你拍照的时候来当背景。陶喆的 Melody。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我就收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留言，比如有人说居然有油炸金针菇这么一个菜式，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西红柿炒蛋不是我们平常吃的西红柿炒蛋，而是一颗颗小的圣女果，然后跟这个鸡蛋，就是一颗整的鸡蛋炒到一起，这个就是西红柿鸡蛋。我这学校也是太省事了吧，这食堂也是太省事了。还有很多奇葩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也许你就会发现自己平常吃过那些真的不算什么。蔡健雅的这首假想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个人都说在爱情里面是没有公平的，一定是会有一方多付出一点，有一方少付出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在爱情里面去讲究一个公平，去纠结每一次事件的公平的话，可能对自己不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倒不如呢放宽心一点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
1: 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一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习惯了，然后在看一些网络综艺或者是网剧的时候呢，会习惯性的开弹幕，然后看看网友们是怎么样来说的。其实有的时候看弹幕还觉得挺搞笑的，因为有很多有才华的人，他们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抖出那个可以让你发笑的包袱，为这个剧集真的增添了很多的色彩。但是当你真的想要认真的观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先关掉弹幕吧。当然，如果那个剧很无聊，纯粹是属于打发时间的话，那不如把弹幕打开，大家都可以一起开心开心。接下来听到徐怀钰所带来的《爱像一场重感冒》。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0:51。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我会好好的》。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听许巍的歌吧，《蓝莲花》。

现在的你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用手机在收听啊？或者说，哎，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习惯，就睡觉之前玩手机呢？睡觉之前玩手机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每天的一项必做的功课了。睡前躺着玩手机危害是很大的，就是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之下，躺在那里玩手机，或者说是平板电脑，或者说能够发光的电子产品，它这个屏幕和屏幕周围的环境亮度对比是很大的，会对眼睛造成一种持续性的刺激，眼睛特别容易疲劳。而躺在床上玩手机呢，眼睛距离手机是很近的，精神集中，而且呢，眼睛这个眨眼的次数会减少，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引起眼睛干涩，还有引起呢干眼症。除了影响眼睛，睡前玩手机还有可能会影响交感神经或者肾上腺激素的分泌，打乱生理周期，降低睡眠的质量。所以长期躺着玩电子产品还会诱发颈椎和腰椎这些疾病。哇哦，原来每天躺着玩手机有这么多的问题啊。送上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比黄河痛，可听见那惊涛骇浪的喉咙有多浓，何处有故乡月色浓，

0: 嗓音是天生的，不过呢，也可以通过后天的练习来让自己呢有一种科学的运用方法。如果你是一位老师，如果说你也是一位电台的同事，或者你需要靠你的嗓子、靠你的声音去表达、去说话的话，那么还是要专业的去学习一下，至少要学习啊怎么去用气发声。这样的话，你哪怕说了一天，你说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嗓子也不会觉得累的。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方法。接下来送上这首《三十岁的女人》，来自于谭维维。
1: 我是个三十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宇和姚贝娜。

我们总是会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好，这就好像是我们期待着自己的长相能够越来越好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比以前要强很多。以前呢，我们常常特别苦恼的就是羞于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某一些证件照，总是觉得照得很难看。但现在的话，也有越来越多的单位，也有越来越多的证件允许我们自己来制作证件照了。可是您需要知道的是，自制证件照先得了解它的新尺寸。自制照片之前，首先要知道一寸照片的尺寸是2.5厘米乘以3.5厘米，那么两寸照片的尺寸呢是3.5厘米乘以5.3厘米，分辨率均为300。不过标准不同，尺寸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在自己去制作一寸两寸照片的时候，首先要将照片剪裁到刚才所说的大小，一寸2.5乘以3.5，那么两寸是3.5乘以5.3，送上王蓝英所带来的恶作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王菀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爱一个人真的不需要理由，但是想要分开一个人的话，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了，甚至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了。在娱乐圈当中，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典事件吗？就是一位男明星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女朋友上厕所没关门，结果人家就分手了。哇塞，有够挑剔。原来我上这个同学家去上厕所的时候，关了门还被人家取笑，说有点小害羞，没有男子汉气概。哎，是啊，有些时候呢，当一个人喜欢你，哎，你做什么他都喜欢。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哪怕你做到了天上去，人家也会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对吧？分享一首男配角，来自于胡彦斌。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说爱情白皮书是告诉你怎么去爱的话，那么爱情黑皮书就是告诉你怎样去告别爱。这就好像是一个人的手一样，最开始总是细皮嫩肉的，但是做活做得多了，到最后手上都会磨出茧子来。这个时候你再去就拿锄头啊，拿铲子啊，然后去劳动的时候，自然也就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了。爱也同样如此，但是千万记得茧子别太厚了，爱的次数别太多了，到最后你摸什么都没有感觉了，那也就不好了。来，听到郭靖的别去问他好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
1: 来自于萧亚轩，一位在舞台上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女性歌手。萧亚轩呢，突然想起你。

0: 现在呢，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真正的唯一呢？那个唯一是你第一次遇到的，你一定要相信，在以后遇到很多很多都特别正确，甚至比他更好的人，其实那一些仅仅是路边的花花草草而已。因为有一些东西是要经历时间来磨练的。当你左顾右盼，选到了这个，惦记那个，选到了那个，再惦记下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已经相伴一生。只有那些真正相伴一生，到最后彼此之间都已经成为亲人的那些人，才能够在对方年老的时候掉光了牙齿，不再美丽，不再漂亮，甚至于成为生活当中那个无法自理的人的时候，还依然不抛弃他，不放弃他，还能够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哎，什么叫做感情呢？这才叫做感情啊。来听到郭富城的旅途。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做了心爱的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与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发如雪》。自从2003年周杰伦第一次尝试中国风成功之后，以后的每一张专辑周杰伦都会创造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而这首《发如雪》呢，更是延续了《东风破》当中中式古典的哀怨，并且还加入了很新鲜的 rap， 让音乐层次也是更加丰富。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领教一下周杰伦眼中的爱情《发如雪》。

你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如果说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然后呢，让它可以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且要付费的话，你愿意付费吗？其实现在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些费用，然后让自己呢生活得更惬意，并且能够更加适合自己的个性。但飞机上如果说要管你要伸腿费的话，你愿意付吗？那么今后坐飞机的时候，如果想要选择更加舒适的座位，要额外交伸腿费了。那么以南航的这个国际航线为例，同是经济舱，如果想要选择前舱第一排或者后舱的第一排，这些便于施展拳脚的座位，就需要再支付300到600块钱的人民币。为了一个更优越的座位，如果说要是需要付费的话，这份钱你愿意付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给你送上苏慧伦的《Bye Bye Baby》。

人生真的就好像是一辆车一样，或长途或短途，风风雨雨的人生总会为你留下很大创伤的时候。平淡的生活，从容的心态，往往胜似一切良药。平淡的像一首诗一样简单明了，平淡的跟一首歌一样旋律美，但是呢却能够绕梁三日。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离开以后，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2: 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啊，就一直在犹豫，说到底是应该选胡彦斌还是应该选陶喆呢？而后来想想看，其实胡彦斌有一首歌曲还蛮可爱的哈，

在爱的世界当中太过于认真，有的时候就不是认真，而是较真了。我告诉你，其实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等巴士一样，有的时候你觉得这辆巴士不好，觉得它太旧了不肯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辆巴士怎么没有空调呢又不肯上，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这么多人，于是又不上了。等啊等啊，天黑了心急了，一见有巴士过来就跳上去，糟了，搭错车了。你浪费时间又浪费了钱，而且你又不知道下一辆巴士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你不可能遇到一个所谓意义上更好的人。只有你现在能够抓住的那一个人才是最合胃口的，现在在你身边的那个恰恰就是最对的。继续来分享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以及金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现在时间13:21。
1: Hello, Mr. DJ。
0: 分享庾澄庆所带来的大眼睛。
2: Mumble。

你还记得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吗？两个人那种手指尖刚刚触碰到一起，还没牵手呢，就已经脸红心跳的了，如小鹿乱撞一般。哎呀，那心跳的那个快啊！然后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要蒙着被子啊，然后等待着对方说那一句的晚安。还有就是没事的时候要偷偷瞄对方一眼啊，看他到底在做着一些什么。几分钟没有看到对方的话，就会有一点小焦灼。哇，不能再说了，再说把家底儿全都兜出来了。飞儿乐队，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了。

这座告别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证明永远你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

0: 嚼着橘子汽水的清甜。轻快的吉他裹挟着黎明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叮当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爱，有一点机器猫的味道。可是呢，叮当也会唱深情的歌，飞机场的10点半。

听这样的歌声是不是会觉得心痒痒，好想出去旅行啊，工作很繁忙的，所以呢只能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小小的自我陶醉一下了。不过呢，如果下一次你要是出去玩的话，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那么一定是不要省掉一部分的钱，这部分的钱就是导游费，而且要请一个能够把故事讲漂亮的人。你想想看，当你去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去看故宫，如果你不租那个导游机的话，那么你看到那些房子大同小异嘛，对不对？你只不过是他们的名字不一样，高低大小不一样，但是真正这里边住过谁呢？那么他住的时候又发生过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当你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么就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所以这种感觉才是真正旅游的乐趣嘛，对不对？所以当你知道了故事回来之后，也可以和很多人讲啊，大家会觉得你好有文化哦。分享汪苏泷所带来的《追光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

0: 那现在已经是13:48。
1: 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牛的《再见》。也许你会说，这首歌曲不是张震岳的吗？没错，这是由张震岳作词作曲的一首经典之作。

现在的你在忙些什么呢？有没有跟自己的朋友在聊天？聊些什么样的内容？聊自己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数着日子慢慢等吧。买到的东西往往都会发货的速度比较慢。不过呢，我相信有这么一位女士，她的等待应该还蛮值得期待的。一个妹纸，她花了2050万元网购了一个13.3克拉的钻戒。据淘宝统计呢，这个13.3克拉的钻戒价值就是2050万，而且买主是浙江的一位姓黄的女子，她已经预付了500万的定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收到那颗大钻石啊？那才叫鸽子蛋呢，13克拉，而且还是网购。哎，姑娘，您真放心呐！继续来分享谢雨欣所带来的木偶。

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朋友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就是一首老歌，来自那英，放手。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

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当时的理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多数是晴天是梁静茹2000年推出的一炮而红的国语专辑《勇气》当中的一首歌曲。我想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深陷爱河里的女生都会有的一种状态。

爱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接下来听到威尼斯的泪，来自于荣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分享一首《伞下》，来自于张宇。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的时间，带你一起来温故经典，听到徐怀钰这首《独舞》。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耳边和你分享经典老情歌，来自周俊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乐观豁达的人能够把平凡的生活变得富有情趣，能够把苦难的日子变得甜美而又珍贵，能够把琐碎的事情变得简单可行。以平常心来看世界，花谢花开都是风景。
1: 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房中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研究我忍受你。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很辛苦，其实活着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社会比你辛苦的人多的是，努力过付出过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好，而总是心生感激，留意别人对自己的照顾，就能够靠近幸福。接下来送上一首《永恒》，来自于范玮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来自 Carrie Moore 为的《溜溜的情歌》。

0: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接下来要推荐到的好歌曲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记得》。歌曲当中讲述了 JJ 林俊杰一段心酸过往，被化解为云淡风轻的现在。曾经的温柔，曾经的誓言，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已经慢慢的变得模糊。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其实真的不重要了。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代表青春的歌。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是电磁波，有波峰也会有波谷，而我也更是觉得人生所经历的每一段旅途都会有巅峰和低谷，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客观地应对。让我们的温馨音乐继续陪伴你，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太晚以前》，姚若龙的深情填词，是一首很直白式的情歌，我们都努力地想要走得更好。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呢，就是要为你推荐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快乐老家》的歌词带有着都市文化人对于人生的思考，在流行曲中可谓。

我们总是说老歌就像是老朋友，可朋友久别重逢也会有难免的生疏感，毕竟时过境迁，感情和状态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老歌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传承，加入了各个时代的符号，也就唱出了时间的味道。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中基一首《答应不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现在时间16:17。
1: 不说话，因为
0: 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贺岁爱情喜剧《摆渡人》电影的主题歌《让我留在你身边》，惊喜的是主题曲的演唱者正是在。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来听到这首《让我轻轻地告诉你》，来自于杨钰莹和王天翼。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段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你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接下来听到这首《南山南》，来自于马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接下来听到这首超级喜欢，来自于阿牛。

我们的期待有的时候就像是天边的一片云，会变换不同的形状。有时你喜欢，有时你失望，但总是会有期待在心里就对了。节目中，在老歌中一起来期待，用心呵护每一个有回忆的心灵。来听到的你说爱我，来自于范晓萱。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一首《当我们同在一起》，来自于彭靖慧。

活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很少有歌手能够做到像齐秦那样，伴随着几代人的情感一直成长到现在。也许齐氏情歌的魅力就在于此。一场游戏一场梦出自于齐秦唯一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呢，齐秦的演奏之下仍然是齐氏风味十足。

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继续来送上一首《想要和你谈恋爱》，来自于欧阳尚尚。

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生来就自信满满，多数的你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无非就是各把赏识你的人把你之所以不幸的苍茫之中叫醒，让你发现原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接下来分享佩丹所带来的严重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送上是爱，来自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华语男歌手言承旭的一个《我的秘密情人》的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歌声柔情伤感，深受歌迷的喜爱。这首歌在腾讯公司旗下的 QQ 音乐的总排行榜呢是长期名列前100名。一起来听言承旭的《习惯两个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深白色二人组的《香草的天空》。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继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偷偷的爱》是台湾电视剧《真心情案2040》的片头曲，由陈默、严爵作词、严爵作曲，叮当以及严爵两个人的合唱歌。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听到陈冰的大雨。

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8:21。接下来分享子曰，来自于曾宝仪还有卜学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抱怨你的处境，默默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等你变得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当你还没强大到一定程度，没必要到处抱怨你的处境，默默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等你变得足够好，自然会有人配得上你，拉你进更好的圈子。到那个时候，你会站在新的高度，拥抱最美的风景。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泪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这首歌来自王心凌，《Face Soulmate》。

爱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而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真爱无坦途》。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分享路灯下的小姑娘，来自于杨坤。

其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来听到袁若兰的绿袖子。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送上柳论的疯狂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
1: 马上听到的是朴树的 New Boy。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的渴望，时而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于安悠悠。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可能都相见很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分享一首一站，来自于何炅。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就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分享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张学友。

爱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糖素忘棒糖，事业不圆，活得如此狼狈。

0: 时整入会都想摸鱼，我都摸不到。
1: 不要迟到。
0: 加班就喝饱，不睡觉，怎么有可能不知道？如果真有你的家是陪伴自己，那我早就忘记姓名，喝着陷入级别，放纵自我彻底。唉。

忘记那么的为什么容不下我的愿望。外面的嘴巴是皮子做烟灰，没钱让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0:19。分享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一。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接下来送上一首《风一样的男子》，来自于陈晓东。

室，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Sorry。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来，听到这首《纯粹误会》，来自于。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一起来听柯以敏的《心甘情愿的女人》。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来听到这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

0: 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以对？继续来分享胡彦斌的天黑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等你的心》。

多人被奶茶刘若英的歌声打动，但有很多人曾经批评过她没有唱功。在我看来，奶茶唱歌更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讲述，她的歌声里仿佛天生就有一种透明的质感，倾注着真挚的感情，不知不觉间就已经俘获人心。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距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为你送上孙燕姿，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的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50。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彩云之巅》。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

是 FM97.1， 我是燕，燕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听不到》。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的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光良的约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来听到魏雪妹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97.1。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爱是恒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狼《模范情书》。

0: 是爱上我的沧桑，不管天堂地狱，
1: 跟我闯。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接下来分享这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这是什么样子？我好希望再来一次。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二十岁的我想爸爸。
1: 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说我没有痛我不忍心吞她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互动，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一首《等不及》，来自于徐怀钰。
1: 好了。

因为呢，不想失去一个人，因为呢，不想啊失去这段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在感情当中来扮演一个呢，可能对方更想要的、更符合他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呢，正是常常会受制于人，会让你有一些约束感和有一些压力，但是可能也不至于呢，就是会成为所谓的爱情傀儡。因为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相互的妥协是非常必要的。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心太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现在是6:16。
1: 没有再见过你。
0: 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命中注定》。
1: 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发现说，拥有自己的一片空间、一片天空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可是呢，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你想要它保持纯净，不受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事情的侵蚀，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呢，保持自我与这个世界上的接轨，当然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分享贝多芬的悲伤，来自于萧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为电影来唱主题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成名的方式。如果说正好呢，这部电影也非常的走红，票房非常的好，你的音乐也跟着电影在每一个呢电影院里面上演，也让你的歌传播到了全中国每一个所在。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浩哲，一首《好男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多的新人歌手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杰出的好音乐带给你，因为所有的歌手其实最开始呢，应该说都是通过他的歌曲让很多人认知。其实呢，他的敲门砖就是他的歌。如果你的身份是歌手，首先别人认同了你的歌，才会的渐渐上喜欢上你的颜值或者你的性格。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织带一只行李箱》。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文音一首《想流浪的鱼》。

很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来听到一首《听你听我》，来自于李圣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6，继续来送上漫步，来自于许巍。

实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幸运数字，比如说你的车牌，比如说呢，有些人现在穿的身上的衣服啊，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logo， 就是数字，你都会把它穿在身上或带在身边。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莫名的喜欢这些数字，它就是你一个潜意识当中的 lucky number。听到这首叫做《至少》。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男歌手真的还在这些年来蛮多的，而且他们都属性差不多，一般呢除了就是长相帅气，同时他们也都是创作人。那我想很多人可能记住了，比如说像曹玄彬、方炯斌还有张志成。接下来分享一首《珍惜》，来自于动力火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7。继续来送上一首《窃爱》，来自于周杰伦。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度个假，玩几天？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以前于海啊，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我们听到曹芳的这首《透明对白》。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一组姐妹花 By Two 带来的爱呀爱呀。